天放后，离离分离的了，你冷漠的 stare， 你 answer to all my fragments， 你 think find my soul is， 你心放后。